Commonwealth Vault 是一家专业、安全、值得信赖的保险库，致力于为您的贵重物品提供顶级的安全保障与专业服务。我们七天营业，并欢迎您咨询及购买来自澳洲及瑞士或政府批准的黄金产品。想了解我们的专业保险箱及黄金服务，欢迎致电0800109671。再次提醒您，0800109671 Commonwealth Vault 地址 6 Albert Street, Auckland City。您的贵重资产值得更专业的守护。

0: created significant challenges for Auckland, while game-changing transport projects have created massive opportunities. It's time the plan for the city caught up. We need to better protect people and property, enabling more homes where it makes sense, where Aucklanders can walk to the shops, catch the train, or live closer to work. To learn more, visit AK Have Your Say Auckland's Future Housing Plan. Submissions are now open. Brought to you by Auckland Council. Tāmaki Tūriki. All together, Auckland.
1: 您知道如何正确购买您的保险吗？您会正确使用您的保险吗？您是否了解您的保单条款？您是否经历了理赔时的困难？您是否对于日益增长的保费愁眉不展？正兴保险，保险部为您带来一条龙的金融服务体验。正兴保险，德正业兴，您私人的金融专家。
2: 大家好，这里是正兴保险小顾问时间，我是正兴保险的 Angela。
3: 大家好，我是正兴保险的 Top Advisor Jenny。
2: 我们最近好多客户哈、也都还在继续购买这个固定保费的保单。那固定保费的保单的话 ，Jenny 大概分享一下可以有哪些选择？
3: 好的，如果您想选择固定保费的保险，那么首先说一下，医疗保险是没有固定保费的，任何一家保险公司都没有医疗保险的固定保费，因为医疗保险的这个医管局的涨费是不能控制的，所以保险公司呢不能 take 这个风险，没有固定保费。那么说到哪能够就是固定保费有哪些呢？比如说您选择人寿保险、重大疾病保险这类风险类的保险，您是可以选择固定保费的，而且越早固定呢越合适，因为越年轻的时候呢风险低，保险公司呢给您评估的这个风险呢就低，那么你交的保费呢就少，而且呢后续呢一直是不增长。那么说到就是说我们固定保费，那什么能固定到什么年龄段呢？有些保险公司呢是可以根据你的想法，比如说我固定到79岁，我固定到80岁，或者是我固定到55岁都是可以的。那有些保险公司呢它只说有几个选择，比如说可以固定五年、固定十年，那么固定到65岁，那有些可以固定到70，固定到80岁，或者是固定100岁。所以这些呢都是我们选择的几个固定保险的这个固定的年龄。所以有些客户跟我们说，哎 ,Jenny, 我的保险是固定保费的。那么要看一下到底您的这个保险是固定到什么年龄段，因为不同的固定不停的年龄段，那你的保费呢是完全不一样的。而且有些它只是说是保额固定，保费不固定，但是保险公司呢也会认为，有些客户也会认为它是固定保费的。
2: 没错，所以呢你要搞清楚你的保单里的内容是什么，那么如果你不清楚的话可以联系我们帮你看一下你的这个保单，然后给你解释一下，这个服务是免费的，可以联系我们正兴保险，可以打 Jenny 的手机。
3: 是的，如果您也想了解固定保费的方案，或者是您固定到什么年龄段比较合适，我们都可以帮您算一下。那 Jenny 的联系方式是021-0883-6663021-0883-6663。
2: 我们正兴保险的小顾问是095226600，我的手机可以加微信0211824802118248，那么存上我的手机号码就可以加到微信，然后拍一下你的这个保单照片，我们就可以帮你解释一下。因为我们遇到太多的客户，就是买了很多很多年的保单，就是不知道自己保了什么。
3: 没错，
2: 对吧？然后更是不记得细节，就大概方向也许能记得，比如说我买了个重疾险，但重疾险里边是有附保功能，还是有多重功能，还是有带有残疾可以理赔功能，都是不知道的。所以呢，那你都不知道你的保单内容是什么，怎么做理赔呢？这个就很难了。那么我们目前客户理赔，我觉得现在理赔量好像慢慢的上来了。感觉就从疫情之后理赔的人比疫情之前要多，你发现了？
3: 是没错，现在理赔份额很大，而且就是说理赔的量，就是每个人的这个理赔的这个事情都是蛮多的。
2: 没错没错，所以呢如果你有一个医疗保险的话，你一定要知道怎么用。 然后你的垫底费什么情况下是收的，什么情况下是不收的，所以这个你都是要搞清楚。我们在这里会建议大家，如果你有医疗险就一定要用，因为你用了以后你可以及早确诊，然后知道你的身体的状况，然后做一个及早的治疗。千万不要说我怕明年涨价我就不用了，这个是不对的，因为能够被理赔额度影响的这个比例是很少的。
3: 没错，
2: 所以不用是吃亏的。
3: 嗯，
2: 对吧？那么 Jenny 讲一下大概医疗险目前有什么样的优惠活动。
3: 好的，那我们说一下现在目前的医疗保险有什么优惠活动。那么医疗保险呢，如果您有既往看病记录也不用担心，那么现在三年带病投保的这个医疗保险还是有的，所以不管是什么样的一个疾病，我们都是可以帮您申请三年带病投保的这个医疗保险。现在就是有一些客户或多或少，不管您年龄大还是年龄小，都会有一些既往的看病记录，即使说你查了之后没有问题，但是你有这方面的症状，那也属于你的既往的看病记录，所以这些都会影响到你申请医疗保险，有可能都会被排除掉。所以这一块呢，就是说也跟大家呢说一下。另外呢，如果申请医疗保险，目前呢还是有免两个月保费的优惠活动。如果你想借这个机会来申请你的医疗保险，那么可以享受免两个月保费的一个优惠。
2: 没错，那么医疗保险呢，可以说是在你的生活当中是一个必备的产品。因为这个是真的是保护自己的，可能在你所有的类别的保单当中，只有医疗保险是最直接的保护自己的。
3: 没错，
2: 所以即便是你没有很大的一个预算去买一个完整的医疗险，至少应该买一个住院手术和大型的仪器检查，比如说胃肠镜啊、CT 核磁之类的，因为这些都是在公立医院排到的几率是很难很难的，可能要一两年才能排得到。所以你买一个基础险呢，价格也不会很贵，这样呢出现大事的时候是可以用的。
3: 没错，
2: 所以如果你现在有医疗险，然后你觉得价格很贵，或者你现在没有医疗险想报价，都可以联系我们，我们可以帮你看一下你的保单是不是合理，能不能节省保费，同时也会给新的客户介绍一下哪个产品什么价格，然后各个产品的这个比较，所以可以联系 Jenny。
3: 是的，如果您现在目前有医疗险觉得保费贵，那么我们可以帮您看一下哪些方面我们可以减除，那么这样的话呢，您可以就是既能享受到您主要想要保障的一些东西，那同时呢保费呢还可以负担。另外呢，如果您现在想让我们看一下您现在医疗险都包括什么，让我们帮您讲解一下都是没有问题的。那么可以给，如果有这方面的需求，那么就可以给 Jenny 打电话， Jenny 的联系方式是021-0883-6663
2: 我们正清保险的小顾问是0952266000，我的手机可以加微信0211824个8。那么还有一件事，就是我们目前又有一批等于说我们客户的父母批准了这个父母超级签证。然后拿到了预批以后，已经付了保费，拿到了保单，现在开始贴正式的签证，好像它就是一批一批的，对吧？
3: 一波一
2: 波。没错，所以如果你的父母也有这样的准备，准备要来办理这个超级签证，或者是已经办理了，但是你还没有保单，因为没有保单的话，最终它是不能够给签证的，只能给一个预批。然后要等你这些完整的这个资料，所以可以联系我们报价，然后联系我们申请。申请完了之后呢，因为你开始做申请的时候，它也要一两周的时间。那么申请好了以后，它不是需要你马上付费，而是说你的签证批准了以后，你给了一个日期，大约什么时候入境，从哪一天开始，那个时候你再付费。那么你拿到了预批以后，因为你已经做过了审核，所以呢他只是等待你付款就可以出保单。我们之前的时候，就刚刚开始的时候，好多客户没有经验，都是先去申请签证，申请完了拿到预批又回来做保险的事儿，然后又发现体检都已经给了移民局等等这些情况，所以就是有点耽误时间。那么建议如果你已经有这个想法的时候就要开始操作了，因为这个本身申请它是免费的，只有你要生效保单的时候你才会去付这个保费，所以先把这件事做好了会比较好。 所以如果你也有父母这个办这种签证的可能性的话，也可以联系我们，可以问一些问题啊，或者报个价，那么可以联系 Jenny。
3: 是的，如果你也有父母，打算就是移民过来申请这个父母超级签证，那么一定要提早联系我们，我们
2: 是。
3: 帮您告诉您这个程序，别后来因为这个保险的事儿又要等又要耽误，或者是您又
2: 没
3: 少了一
2: 错。
3: 些体检报告啊，这些东西都没有了，这个就是很麻烦。您提前办好了，不代表您现在马上就生效，也不代表您马
2: 对。
3: 上就要付款，所以把这个程序弄对了，这样的话呢，大家都跑顺，也不至于说中间呢有断隔，这样的话能够尽快的，父母能够就是来这边，不会影响
2: 没
3: 您
2: 错。
3: 整个的这个申请进程。如果您也想了解这方面的这个程序，或者是您想让我们帮您报价，那么都可以给我们打电话。Jenny 的联系方式是021-0883-6663，021-0883-6663。
2: 我们正新保险的小顾问是0955226600，我的手机可以加微信0211824个8。0211824个8，那么可以存上好手机号码，就可以加到我的微信。然后我们还有提供一个服务的话，就是帮助南十字星保单的客户去看他现在的保单结构是不是可以降低保费，这个
3: 是
2: 是
3: 的，
2: 一个我们很大的一个工作量，因为
3: 没
2: 大
3: 错。
2: 多数南十字星的保单都是保了5年以上，甚至是20年。那么，
3: 是
2: 在
3: 是。
2: 过去的这些年当中，大多数的客户都没有再去看过自己的保单，只是知道在付费、在理赔、在用着，但是呢，就没有去关注这个保单的内容和价格是不是现在很合理。所以呢，这个我们就提供了服务，提供了一个免费的服务。
3: 没错。
2: 那么只要你授权，我们可以看你的保单，我们就可以帮你做这个处理。那么增加了我们作为服务顾问的话，对你的保单本身没有任何的影响。不会因此增加保费，只是你多了一个顾问去服务于你的保单。所以，如果你也是南十字星的客户，就尽快的联系我们。你毕竟需要了解一下你保单的细节，那么可以联系 Jenny。
3: 是的，如果您也是南十字星医疗保险的客户，那么可以联系一下我们，我们帮您来看一下您现在就是负担的这个保费是不是合理。如果您现在保费就是增长非常的高，那之前可能十几年前您买的这个保险保费非常低，那现在这十几年的这个变化，那您年龄的增加，那保费增长是非常高的。有可能您是想了解一下能不能降低保费，那我都保了什么？可以用到哪些的东西？通过保险可以进行理赔的，那我们都可以帮您来详细的讲解一下。那么 Jenny 的联系方式呢是021-0883-6663，021-0883-6663。
2: 我们正新保险的小顾问是0955226600，我的手机可以加微信0211824个8，0211824个8。那么你存上以后就可以加到微信。那么我们在一直强调的问题就是，如果你有保单，你一定要知道你保了什么，什么情况下可以用，然后
3: 是
2: 里
3: 的，
2: 边还有什么附加的福利条件。因为有一些保单它是有附加福利的，所以如果你错过了这个年度，你还要等下一个年度，或者是有一些福利是每3年才有一次，所以你
3: 是的，
2: 错过了，那么要3年以后才能够再用。所以对你的保单一定要有一个了解。那么如果你已经没有你的保单了，找不到了，也可以联系我们，我们帮你重新申请一份，然后发到你的邮箱也好，邮寄到家里也好，你做一个备份。
3: 是的，
2: 那么这样呢会比较好。那么我们也帮客户呢升级了很多保单，因为比如说我们最常听到的 NIB 的这个保单，它有好多好多的产品，通
3: 是
2: 过
3: 的，
2: 不同的渠道在销售。
3: 没
2: 那
3: 错。
2: 么如果你不是跟任何一个顾问买的产品的话，就不是 NIB 最高端的那个产品。
3: 是
2: 那
3: 的，
2: 么它最高端的产品是保障最全面的，是保单自带了重大疾病的药物和
3: 是的，
2: 政府不理赔的相关的重疾的药物，所以呢，这个价格很多人都说，那最高端的肯定是最贵的。请你来回答一下，是吗？
3: 其实就是说，最高端的也不代表就
2: 并
3: 是
2: 不是，
3: 贵的这个医疗保险，我们会帮您来比较一
2: 所
3: 下，
2: 以
3: 到底
2: 呢，就
3: 现在贵
2: 是，
3: 多少，贵哪里？
2: 你要看一下你的保单。
3: 是的。一定要看一下你自己的保单到底是贵还是说是，贵在哪里？我们都能够帮您来讲解一下贵的值不值。
2: 没
3: 是的，
2: 错， 上周我有个客户，他是在 NIB 的另外一个产品里边，然后他是七百四十，然后我帮他重新升级了，升级到 Max 以后是680，所以还价格还更便宜了，保单的内容还更多了，所以未必是你升级到最好的保单就变贵了。我们可以帮你做一个比较，然后去申请一下这个变更，然后看一下他给什么条件。那么可以联系我们给 Jenny 打电话。
3: 是的，如果你也想升级你的保单，或者是看一下升级以后的价格，能不能是把所有的疾病都保进来，这些都是我们的工作范围之内的。如果你有这方面的想法，有这方面的需求，那么就给我们打电话。那 Jenny 的联系方式是021-0883-6663。
1: 您会正确使用您的保险吗？您是否经历了理赔时的困难，为日益增长的保费愁眉不展？正兴保险保险部为您带来一条龙的私人金融服务体验。正兴保险，德正业兴，请致电095226600 095226600。
2: 大家好，我们又回来了，这里是正兴保险小顾问时间，我是正兴保险的 Angela。
3: 大家好，我是正兴保险的 Top Advisor Jenny。
2: 我们目前客户当中，就是40岁左右的客户理赔重疾的特别多，所以这个不是一个好的消息，但是呢，确实是一个高的一个比例。所以建议你，如果是在40到60岁之间，你一定要考虑有一个重疾险。
3: 是，
2: 这样的话，就是有了重疾险以后，就那我们有一个客户说的好，就我有了这个重疾险，我就有了自由。就是一旦真的确诊了重疾，我就拿着这笔现金20万，他是保了20万的现金，我就去回国去做治疗了。因为20万现金的话，他觉得是够了，是 New Zealand 的这个钱，所以他觉得这个是他买了一个就是就医的自由。所以在这个时间段里边，你可以把你的保费固定下来，不随着你的年龄增长。这样的话呢，你就能够保证确保你可持续性。可负担性，因为我们目前看到的固定保费的话，基本超过2年，那个价格就会差很多。如果是2年以后的那一天，你再固定保费，和你当年的那个价格就会差很多了。
3: 没错，
2: 所以这个就是固定保费的意义。
3: 是的，没错，是的。固定保费有些客户就是拿回来再看的时候，就过了2年再看这个固定保费的这价格，比现在就是说这个浮动保费的价格，当时固定的还便宜。所以这个现在目前这个通货膨胀啊，保费的增长呢，确实都挺高的。如果您早一点固定保费的话，真的是非常非常合适的。
2: 是的，那么即便你觉得固定保费可能费用比较高，那么浮动保费其实也不贵。我们有个客户，他是上周生效的，然后是男生，45岁，不吸烟，那么他买了50万的重疾，每一个重疾赔付10万，每一个月的保费是67.93，就是68块钱。所以如果可以有一个68块钱一个月的保单，就一年还不到1000块钱，你可以有一个50万的保障，这是一个很好的一个选择。因为确实我们也知道有一些客户没有办法承担医疗保险的费用，因为医疗保险会相对贵很多。所以呢，那么如果你有一个重疾，至少能够保一个大的事情。
3: 没错，是的。
2: 所以呢，如果你也有重疾险，可以给我们看一下你的重疾险能够赔付几次同样的额度。然后你的重疾险是不是固定保费。还有就是你的重疾险是重疾险还是重症险。所以可以联系我们帮你来仔细的阅读一下啊。有好多客户不把重症险当成重疾险。因为重症就不难理解，就是快要进 ICU 的，或者是接近就是死亡或者对生命有威胁的，这是重症。重疾的话通常就是怎么说呢，就是不可逆转的这些病。所以就是得了这个确诊了以后可以治疗，但是可能终生都还会有这个痕迹在你的身体里，所以这样的就是永久性的一个 damage。所以可以联系我们一下，看看你的保单到底是怎么保的，可以给 Jenny 打电话。
3: 是的，刚刚 Angela 就说到这个重症险啊，重疾险，就有些客户就觉得，哎，我有重疾险。实际上，重疾险可以说是在我们这个保险里边，相对人寿保险来说，相对是比较复杂的一个保险，因为里边有很多的小细节，比如说你买重症险还是重疾险。另外，有些客户说我买的是多次理赔的，那你多次理赔中间有没有等待期？还是说可以连续理赔？是理赔5次还是4次？还是说只能 理赔一次，那理赔一次中间可能还要等待12个月。如果你得了一个重疾，你有就是说 buyback 是可以理赔两次的，但是你下一次的这个重疾有可能是在12个月之内发生的，那么也是不能理赔的。所以这一块呢，就是重疾险里边可以说是相对来说真的是比较复杂的。你有没有就是说 guarantee， 所以这里边呢都是不太一样的。我们会拿着您的保单，根据您的这个想法给您详细的说一说。有可能您不加，有可能您需要加，但是呢我们要清楚我们自己保的这些东西到底是不是我们经历的、是我们想要的。所以这些呢我觉得还是非常重要的。既然我们花了钱，我们又知道我们保了哪些东西，保在哪里，是不是符合我们的需求，所以这些呢都可以跟我们来探讨一下，我们帮您来详细的说一说。如果您有这方面的需求都可以给我们打电话。那詹妮的联系方式是021-0883-6663 021-0883-6663。
2: 我们征信保险的小顾问是09-522-6600，我的手机可以加微信021-182-48021-182-48，那么存上我的手机号码就可以加到我的微信。所以在重疾险这个方面呢，就是你可以选择固定保费或者浮动保费，或者是嵌入到你的人寿保险里边也是可以的。
3: 没错，
2: 所以它是也有很多选择的方法，那么也有很多节省保费的方法。同时呢就说如果你的小孩年龄比较小，他还可以是免费获得你买的这个额度的一部分，所以是一个比较好的保单。就是说在他我觉得它是一个补充险，就是如果你有医疗险，那么可以做一个补充的重疾，或者是说你觉得你有了人寿险以后，你可以增加一点钱在人寿险里边多加一个理赔额度，我们就要嵌入是嵌入一个重疾险。
3: 是的，
2: 所以也是可以节省保费的。那么关于价格可以联系我们，可以帮你报价。那我们上周有个客户呢，他是44岁女生，那么他买了24万的重疾，那么他也是固定保费的，一年的话就是大概1300，所以是非常好的这个价格。
3: 是的，
2: 这样因为他是固定不涨价的嘛，所以就很好。那么可以联系经理来看一下价格。
3: 是的，如果您想了解固定保费的重大疾病保险到底怎么保，您这个年龄阶段到底保多少额度合适，到底保多少额度，另外就是固定到什么年龄段，这些我们都可以给您一个好的建议。那如果有这方面的需求的话，就给我们打电话。詹妮的联系方式是021-0883-6663 021-0883-6663。
2: 我们征信保险的小顾问是09-522-6600，我的手机可以加微信021-182-48021-182-48。那么我们每天大量的工作都是在帮听众看保单，对吧？然后给一个保单的结构报价呀、然后像理赔这些都是我们有时间我们就处理，我们没有时间都是客服一直在处理，
3: 是的，
2: 所以也没有给客户耽误过，我们还真的没有耽误过理赔，
3: 没有耽误。
2: 只是有一些理赔呢，保险公司会要求去调一下你的就医记录，
3: 是
2: 大概率的原因都是因为你的保单生效日期和你理赔这个项目的日期太靠近。然后你要理赔的这个项目通常都还有潜伏期，又比如说一个急性的病发生，它可能没有潜伏期，但是突然之间有一个比如说血糖增高啊，
3: 是
2: 然后造成的一些情况一些症状，那么通常血糖不会因为一天增高了它就会有什么样的症状，所以都会有个潜伏期，那么它会调一下你的记录看一下，这个是相对可能会耽误个一周的时间，但一般来说都不会耽误。那么如果你有医疗险但是你不知道怎么理赔，或者是你理赔不顺利被拒了，也可以跟我们聊一下，看看是不可以再争取一下，我们可以帮你重新理赔一下，因为我们做了好多帮助已经拒绝的客户重新做理赔都成功了，因为理赔的时候客户提交的那个选项不对，
3: 是没错，
2: 因为它有一个选项嘛，就是说跟什么什么相关的，有的时候客户就会选错，那么就理赔错了项目。所以如果你有这样的问题，可以联系我们，看能不能帮上忙，可以给经理打电话。
3: 是的，如果你也有理赔方面的就是困扰，或者是理赔的时候有些不顺利，那么我们也可以帮您看一下是不是还能理赔到，或者有些东西你不确定能不能理赔，就搁置在那边没理赔，那这样的话我们也可能给您一些建议，看看就是后续还能不能补充上，我们进行继续的理赔。所以这些呢都是我们可以帮助您和保险公司去沟通，我们给您的一些建议，这些都是我们服务工作之内的，您如果有这方面的需求就随时给我们打电话。 Jenny 的联系方式呢是021-0883-6663，021-0883-6663。
2: 我们振兴保险的小顾问是09-522-6600，我的手机可以加微信021-182-48，021-182-48。我们可以很负责任的说哈，有的时候这个保险公司处理理赔，或者甚至他的接电话0800的接电话的人都不专业，都是新人，刚刚接受培训的，所以他们有时候也会处理错这个事情，
3: 没错，
2: 所以这个都是可以说很经常发生的，
3: 嗯，
2: 已经不是一个很罕见的一个事情了。所以呢，有可能你理赔的就刚好遇到一个，不是很懂的人，然后可能就帮你处理错了。所以不要在被拒了以后就放弃了，
3: 嗯，
2: 先不要想着放弃，先问一下我们，看看这个还有没有机会。我们会看一下你的保单，然后看一下你的推荐信，再看一下你的报价单，然后和拒赔信把它们放在一起。帮你重新分析一下，看看怎么样理赔才能够把这个变成成功的一个理赔。
3: 是，
2: 所以呢理赔当然了，就是好多人说我买保单我理赔的时候就困难了，那是因为你没有顾问可以帮你，
3: 嗯，
2: 那么如果你有遇到过这样的情况的话，也可以联系我们，可以做你的免费的顾问，
3: 嗯，
2: 不会因为你多了一个我们作为顾问，你的保单就涨价，但是在你理赔和每一年 renew 的时候你就多了一个帮助，可以联系一下 Jenny。
3: 嗯，是的，如果您没有这个服务顾问，或者您的服务顾问觉得不满意，遇到理赔的时候有一些困难，那么我们都可以做您的服务顾问，帮助您来进行这个理赔。所以这方面呢您也不用担心，因为确实刚刚安之磊说到，保险公司每一个处理理赔的人，他的想法和他的经验有可能是不一样的。在理赔的时候，他有可能在处理的时候，比如说这个是归到哪一类，他们都是跟保险公司去争取的。所以上次我们也讲到，我们一直都是站在客户的立场上来帮助您，而不是来帮助保险公司。所以您也有理赔方面的困扰，那么就联系我们。 Jenny 的联系方式是021-0883-6663 021-0883-6663。
2: 我们振兴保险的小顾问是09-522-6600，我的手机可以加微信021-182-48。那我们在这里还想讲一下，就是说如果你的保单已经有欠费通知，或者是你的保单甚至已经因为欠费被取消了，还在30天或者60天或者90天之内，如果你还想恢复这个保单，也要尽快跟我们联系，我们可以去帮你争取把这个保单能够救回来。
3: 没错，
2: 因为有一些客户确实是因为出国了打不开他的 Gmail， 然后看不到通知，那有一些确实是因为经济的问题，所以就真的是欠费掉单了。所以呢这些问题的话都是在你想解决的时候可以联系我们，我们尽量的去帮你把它恢复了，或者是我们怎么样能够把这个欠费的这个记录给它抹掉，因为这个对你来说不是一个很好的一个记录。
3: 是，
2: 很多人都认为我欠保险公司保费没什么问题，其实不是的，它都会是有一个记录的。
3: 是的，
2: 只是你不知道它记录在哪里，会影响到你哪一些信誉，对吧？
3: 是的，不能欠钱，就是说不仅仅是保险公司觉得你欠钱了，我就不要，我就取消了。其实最好就不要有这个欠费的记录，不要欠保险公司的钱，这个是永远在那里面记录着你是欠费的。所以就即使你要取消保险，你就正式取消保险，也不要说我就拖欠保费，我不付保费，叫保险取消，而不是你自己主动取消，这是两回事儿。
2: 是的， 就像巍峨客户他因为取消的时候他其实没有差很多保费，因为他申请取消和到真正的处理好取消有隔了一段时间，然后中间呢差了60多的保费，然后他就觉得不要付了。我跟他讲你最好把这个付了，咱们就是好聚好散哈，跟保险公司不要任何不好的记录，对吧？这样就是完美的结束，完美的一个转身，你就跟你没有任何关系了。因为如果你留了一个缺口在那里，就是这个记录特别不好。而且很多的保单在申请，尤其是风险类的保单，它都会有一个问题，在过去的多少多少个月之内，你有没有过欠费的情况？
3: 是，
2: 有没有欠费被取消，或者是被拒保，或者是被拒赔，所以这个些记录都是对你来说是比较重要的。
3: 没错，
2: 所以呢，就是把这些保单都是弄得清清楚楚的。但如果你不知道怎么处理的话，也可以联系我们，可以给 Jenny 打电话。
3: 是的，如果您不清楚您
1: 会正确使用您的保险吗？您是否经历了理赔时的困难，为日益增长的保费愁眉不展？正兴保险保险部为您带来一条龙的私人金融服务体验。正兴保险德正业兴，请致电09522-6600 09522-6600。
2: 大家好，我们又回来了，这里是正兴保险小顾问时间，我是正兴保险的 Angela。
3: 大家好，我是正兴保险的 Top Advisor Jenny。
2: 我们最近帮助一些客户，就是比如说有高血压的、高血脂的，体重超重的，也都买到了这个重疾险，所以是非常好。因为在早几年的时候，有这些问题买保单是很难的，还要做一系列的检查，然后等等个一大堆的条件，是吧？也还有排除项目什么什么，所以
3: 项目或者是加 loading 各种各样的事情，所以现在感觉好像有一些这种可能疾病属于可控的了。现在，
2: 是的，
3: 不是看得很重了。
2: 是的，是的。那么我们还有一些客户呢，也是一个新的一个现象哈，就是我们新的移民的家庭。然后有父母来这边以后也拿到身份的，然后现在孩子呢就是在这种结了婚然后自己也有了小孩的这个情况，就是父母的年龄大概在55到65之间，然后他们也开始寻求给父母买人寿保险，而且父母从中国来了新西兰以后也能够接受这个购买人寿保险受益人是自己的孩子的这个情况。
3: 是是，
2: 就是万一自己不在了，给孩子留一笔现金，做一个生活上的这一个资助。
3: 是的。
2: 那么这个保费呢，由子女来付。所以我们现在越来越多这样的客户，就是感觉是一个观念的转变。
3: 是的，父母观念。
2: 所以这个，对，所以现在不光是给父母买这个医疗险，也有很多人，对，很多人开始买人寿保险。
3: 是，
2: 那么医疗险最主要的就是要提前就医，一旦有症状以后就需要就医。我有遇到一个客户，就是他也是妈妈刚来的，然后他就买了那个 Wellbeing 2，就是买了医疗保险，男士的新的。然后当时他觉得他妈妈会看什么病，但是他就有点不放心，说我还是买一个吧，因为这边排公立会比较慢。后来过了2年呢，他自己的反馈在微信上跟我说，他就说我妈妈有了这个保单以后，他就觉得这里就跟国内差不多，只要他哪不舒服他马上就可以去看医生，然后马上可以看专家，马上可以做仪器检查。他说我以前没有想过这个事情，就没有想过我可以把这张保单让我妈妈用到跟中国一样的感觉，就是不用考虑排队这件事情。那确实也是这样的哈，所以这个就是医疗保险的重要性。那么 Jenny 可以分享一下医疗保险大概都有什么样的产品。
3: 好的，那么说到医疗保险呢，不是说是我一想，哎呀，所有的东西都要保上啊，或者什么样，所以其实大家主要承保的这医疗保险呢，是看专家这一块，还有就是手术住院，大型检查的这一块。因为医疗保险我们就叫基础险，那基础险您一定要有，不可能就是说我只保一个其中的一项那不行。那首先就先有基础险，在基础险的基础上我们有一些 option， 那我们可以选，我们可以加专家，那一些小朋友我们可能加一些牙齿视力的保障，还有一些人他说我要加一些就是体检的项目，所以这些呢都是可以在医疗保险里边进行加的。比如说我还有一些客户呢，他想加这个家庭医生的选项，他看家庭医生比较贵，那么也可以加

0: 万块钱，就是它的自费、
1: 嗯、
0: 是自费的额度是非常高的、嗯、那么在新西兰如果您有保险那扣除您的底费以外，比如说做手术，那比如说您的底费可能也就是1500-2000，那也就花这么多钱、
1: 嗯、
0: 但实际上您可能要花，比如说看做个手术要花20000，那基本上可以说是20000、
1: 嗯，
0: 都给您理赔了。但是在国内自费的项目是非常非常多的，现在就是跟我们反馈就是说、
1: 嗯、
0: 可以说是我花50000块钱可能要20000块钱我都要自费的，里边有一些东西的药物啊、嗯
1: 嗯、
0: 有一些自费，就是住院的时候也有自费的，有一些门槛啊，所以这里边是真的是不一样、
1: 嗯、
0: 所以您在新西兰有保险是可以说是真的保障了，就真的是嗯，保险了，有这个雨伞了。但是在国内，比如说有医保，但实际上不代表就是说，您看病就不花钱了，实际上是花钱的。所以，有些反馈就是说，哎呀，真的是，这一生就觉得一直都没有病，到就是临了的时候，可能要花很，是你这一生的大部分的积蓄要全部要花掉的这段时间，而且一旦一看病。国内什么什么过度医疗啊，这些就是有可能不需要手术就给你手术了，但是呢你可能自费有很多的费用要花，所以这一块为什么就是在这边有了保险您就不需要存钱了，那么每月我能支付保险，我有重大疾病，那么我们有重大疾病保险，如果真的有大的风险，人走了有人走了的风险，有保障，那么医疗是真的是有保险有保障，不是说是我买了保险真的想看病我还要自费很多钱，这些是不需要的。所以这里边呢就跟大家也讲一讲，就是国内这边现在目前客户的一个反馈，所以即使有医保、我们建议您最好来新西兰有身份以后你一定要有一个这个医疗的保险，这样的话呢
1: 是
0: 一个真的保险真的保障吧，
1: 没错，
0: 这么说。
1: 而且新西兰的这个保单的话它的基础险里边垫底费每一个保单年度最多只需要付一次，如果你用到了就付一次，
0: 就付一次，
1: 所以不是每一次你去做手术都要付一个垫底费，不是这样的。你刚才讲到过度治疗，就是我有两个已经有两个客户了，今年都是给他预批到了中国去治疗，然后最后他又没去，过几天我再催他，我说哎，你做好了吗，手术还回来要理赔吗，然后他说哦，我准备在这边做了不回去了，然后两个都是因为他们在这边预批好了以后，然后联系中国问了这个准确的治疗方案以后发现很复杂，非常复杂，这个治疗的过程不像新西兰很简单，就是你手术观察一个晚上然后回家后续再复查就可以，他说国内要住很久的医院，然后要用很多很多的药，他说虽然这个价格总的没有超过新西兰这个，肯定也100%会理赔回来，但是他就觉得我好像被二次伤害了，有个客户说我是不是回去会被二次伤害，
0: 有
1: 不同的伤害，
0: 到了国内还有很多选择，就是说你要不要这个药、你要这个支架，是各种就是进口的还是国内的，就感觉就弄就是说很晕，但是在这边的话就不会存在这个问题，是什么不需要你来选择的东西、该怎么治疗就怎么治疗，你这个疾病就是这样来治疗，另外一个疾病就是这样来治疗，所以没有这么多的就是说缺口的东西让你来，
1: 是
0: 对不太一样的。
1: 但是国内也有好处，就是有一些客户觉得他们回国做的某一些手术可以做微创，这边还是传统的，就是要真的是要手术的，国内呢这个项目就可以做微创，所以这个可能目前是新西兰暂时做不到的，
0: 是，
1: 所以呢就各有各的好处，但是我们还是建议你人在哪里保单在哪里，
0: 是保单，
1: 这是我们经常跟客户说的，你人在这儿你的保单就要在这儿，因为之前我们有个客户他取消了新西兰的保险，因为他在香港买了一个可以全球保的，就在任何国家都可以看，后来他在这做了一个手术，那个手术6万多，他需要先付费再理赔，所以他当时就是非常非常的愤怒，他觉得我没有给他讲清楚，然后我跟他讲我不销售香港的保单，这个跟我一点关系都没有，你要跟你香港的一个顾问买的时候就要问清楚了，但是我看到我们的聊天记录里边我是极力阻止他用海外的这个医疗保险，因为给他举了例子早几年客户遇到的问题，
0: 没错，
1: 但是客户就是觉得全球联保这样的保单好， 确实是好，但是看这个保险的主体在哪个国家。

0: 你是不是生活在那个国家？因为简单的讲，你不生活在那个国家，这个国家的钱不会给你支付到海外，而是由你先来支付，然后回来理赔。其实就是这么简单一个道理。
1: 是的，没错。
0: 对吧？
1: 是。
0: 所以一定要搞清楚，人在哪儿，保险在哪儿，对吧？
1: 没错，人在哪儿，保险在哪儿。你保险在哪儿有什么好处？刚刚安哲就提的这个6万块钱这个例子哈，就是跟你说。如果你要是在新西兰有保险，那实际上如果有这么大额度的这个支付的话，那一定是要做预批的。那如果做好了预批之后， 是保险公司和诊所之间对结费用，您是不需要拿出这6万块钱现金的。那谁能拿出来6万块钱现金？是
0: 最多付个垫底费。
1: 明天就马上拿出来这个这么多钱是可能的。所以基本上都是有一个，就是说要进行预批，那么保险公司来进行对结。那你最多也就付个垫底费。你垫底费你选择了，那么500也好，1000也好，2000，最多是4000块钱的时候，那你也是负担得了了。那一下子拿好几万，有些人可能不一定能够马上就能拿出来这么多钱。
0: 没错没错，提到这个垫底费4000哈，我就忽然想到一个案例，就是我有个客户他买的男士的新的保险，然后他设置的垫底费是4000，因为年龄相对大一点，所以放了个4000垫底费。那么第一年他保单生效，去年是第一年，第一年他节省了4200，但是他没有做任何的就关于手术的项目，所以他没有用到垫底费。那么这一第一年他就真的是省了4000多，然后今天进入到第二年了，还有几天，他是十几号进入到第二年，然后他可能准备要做一个检查，那么医生就说要付一个4000垫底费，因为是一个大型的检查。他就问我，他说我一定要付这个吗？然后我就跟他又重新核算了一下价格。那么如果今年他没有这个4000垫底费，假设他的保单是零垫底费的，他什么都不需要交钱，那么他要多交4600块钱保费。
1: 是，
0: 所以即使他付了这4000，他还是省了600。而且在未来这一年，就八月十几号到下一年的八月十几号这一段时间，他只需要付这一个4000。我就跟他讲到，你上一年度没有用到，已经省了4000，然后今年即使用到，你还能再省600，所以我们真的是给客户每个都，对你听着好像哎呀4000很多，但其实我们会给你算性价比，你放哪一个垫底费是最合适的，
1: 是是是，
0: 一定是让你的垫底费会低于你能够节省的这个钱，这样才有意义，
1: 是
0: 对吧？所以这个就是我们的工作。那么如果你想算一下你的垫底费是不是合适，是不是要做个调整，可以联系我们，可以联系 Jenny。
1: 没错，如果你也想就是了解一下调整垫底费以后的这个价格，到底选择哪个垫底费，那你的整个整年的这个保费，差异是多少，节省是多少，都可以跟我们说一下，因为我们现在已经是真的是比会计还精准的能够看出来这个。
0: 你本身是会计师，你最会算这些数字了，对吧？
1: 最会算这方面的数字，因为我每次就是利用我的这个就是说优势吧，帮大家就是来算一下到底是怎么样对您来说是最划算。我们也一定会给您一个真的是会计师方面的一个就是精准的一个计算，告诉您到底是哪样的一个保险的架构，可以说是哪样的垫底费，您这一年是最节省的。我们会告诉，但有些客户确实是我们跟他说了，我说您不要调，不要换，这样的话他呢有些客户不听。那么等到明年一下子你调下来以后，原来是2000，现在降成1000。我跟他说，我说您别换，你还是2000。您调回来以后，一下子一到renew的时候又涨回来，你还得再调回来。那保险公司还要给你重新审核，所以这些是得不偿失的。有些人可能理解不了，我们就是说掰开了揉碎了跟客人来讲，到底是这个是多少钱，那个是多少钱，都给您就是逐一的比较清楚了。所以呢，大家也是多听听我们的那个建议，我们给您详细的讲解一下。如果您也想在垫底费方面有一些纠结，不知道到底选什么比较好，那么都可以给我们打电话，我们跟您来详细的说一说。那 Jenny 的联系方式呢是02108836663，02108836663。
0: 我们正信保险的小顾问是09522-6600，我的手机可以加微信02118248，那么加上这个号码的话，就可以加到我的微信，那么可以拍照你的保单给我们看。那我们在帮你计算多少垫底费，对你来说性价比最好的 这个情况下，建议呢就是多听听我们的建议，
1: 是
0: 因为我们帮你 review 保单去调整这个垫底费，我们没有任何私心，这件事对我们本身没有很大的影响，可以说没有任何影响，但是对你来说影响很大。我们愿意花这个时间去帮你做这个工作，联系保险公司来来回回的报价，做性价比的比较。
1: 没错，
0: 那么你应该是觉得我们真的很用心的在帮你。
1: 没错，是的。
0: 所以呢，好好听听我们的建议，因为确实有的时候客户就是不听我们建议，就是他觉得他自己想的这个是有道理的，那么到下一个年度的时候，他发现自己做了一个错误的判断，
1: 是没错，
0: 但是再想改的时候就很难了。
1: 嗯，
0: 所以就是一定要听建议哈。那么有任何保险的问题都可以联系我们，给 Jenny 打电话。
1: 好的，如果你有任何保险方面的问题，有任何纠结的事情，有任何想听我们的就是建议的事情，关于保险方面的建议的事，那么都可以给我们打电话。 Jenny 的联系方式是 021-0883-6663 021-0883-6663。
0: 我们正信保险的小顾问是 095226600， 我的手机可以加微信 021182-48 021182-48， 那么存上就可以加到微信。因为我们经常会接到一个电话，就是打电话过来说有一个保险问题可以问吗，我说可以问，然后问完了我们回答，然后就放下电话了。
1: 是，
0: 这就是客人不管是谁的，我们甚至都不知道他的名字，但是至少给他解答了一个疑问。
1: 是，
0: 或者给他了一个方向。
1: 没错，每天很忙，所以说您给我们问问题，我们就回答问题。如果你想就是让我们看保单，我们就给你看保单。如果你想让我们帮你做方案，我们就帮你做方案。因为现在真的是每天都时间很宝贵的，所以我们就是说您想做什么，告诉我们，我们就给您做这方面的一些服务。
0: 对，放心，不会因为你联系过我们，我们就总是主动联系你，我们没有那个时间，我们就做你来找我的事情，我们不主动找你。
1: 是的，主动找也有，主动找是 renew 的时候，我们有可能会主动。
0: 啊，对，renew 我们是必须要找。
1: 对对对，
0: 对，
1: 会跟你讲一下，但是其他的我们不会说是 push 您是做什么做什么这些，
0: 不会，没有这个时间。
1: 对，没错。
0: 好，那我们以后下一期节目再聊，如果有任何问题的话，就可以联系我们了。好，下期节目再见。
1: 好的，我们下期节目再见。

0: 出事故了，保险公司还要指定我去哪修？
1: 别让他们替你决定，这是你的车，你有权利选择维修厂。 Solace 车身维修与所有主要保险公司合作，执行新西兰顶级维修标准，深受奥克兰华人信赖，服务快速可靠，工艺精湛，价格合理。
0: AM936 的听众注意了，现在预约 Solace 即享100刀现金返还，没有限制，没有套路。
1: 别犹豫，现在就打电话09826-1616 09826-1616 Solace 车身维修，你的车你做主。

0: 力空气能热水器，节能省电，7年保修。格力空气能热水更自由。0800-289-4733。
1: 告别千篇一律，全屋定制只为与众不同。Destiny Homes 城建自住房设计施工一体化，自有专业施工团队，全程严控品质，工期有保障，量身打造理想空间，定制属于您的梦想之家。城建自住房立即致电09636-7899。Destiny Homes 定制您的家，铸造您的未来。
2: 这里是 Spendoner 学道，我是 Mia， 欢迎来到我们的教育时间。在这里我们聊学习，也聊成长，聊孩子的成绩，更聊孩子未来的能力。我们相信教育是长期的积累，而不是短期的冲刺。 Spendoner 学道，学到知识，学到方法，学到自信。
3: 不要闭眼睛，你看这什么？
4: 一只青蛙跳得很远很高。

家好，我就是大家口中的 Gina， 一个对生活和工作都追求完美的人，非常的吹毛求疵的人。但事实上呢，我是一个非常随性的人，我非常喜欢我的工作，因为我能和我的客户成为朋友。然后呢，他们不仅是丰富了我的生活，更加是增加了我社会的阅历。所以呢，我现在非常享受我的当下。

万人坊墓园位于新西兰奥克兰 Silverdale 东海岸路2163号，以其优越的风水环境和自然景观闻名。著名堪舆大师梁风华博士赞誉其为湖荡聚沙阁，大吉之格局。园内有天然圆形盆地、梯田环绕、湖泊荷塘等美景，现新开放两排地块，限时优惠中。联系电话0800-854-834。

0: 爱华人生活在美丽的新西兰，蓝天白云下落地生根，风帆再起。936商城，生活中您所需要的，我们全给您预备了。果树成林栏目陪伴您度过美好温馨时光。果树成林，种植分享，打折货品，抽奖赠品。 AM936 电台，星期一至星期五下午4点至5点。
1: 未来房价是涨还是跌？
2: 现在该入手还是在观望？
1: 卖房怎样才能卖出好价钱？
2: 关于房产的各种疑问，
1: 我们为您一一解答。
2: 欢迎收听调频 FM99.4 地产直播间，
1: 每周五下午5点到6点，
2: 由凯丽章和 Kitty 龙带来最新楼市资讯、
1: 真实案例、市场行情、实用技巧、投资机会。
2: 地产直播间，让买房更安心，让卖房更轻松。
3: 有什么不寻常的东西要丢弃吗？电子垃圾、有害物品或其他杂物，别随便扔进垃圾桶。了解如何正确处理，请搜索 opencouncil.govt.nz 左滑线 Where it goes Tamaki Turuki Otsukado Oakland。

得信赖的保险库，致力于为您的贵重物品提供顶级的安全保障与专业服务。我们七天营业，并欢迎您咨询及购买来自澳洲及瑞士或政府批准的黄金产品。想了解我们的专业保险箱及黄金服务，欢迎致电0800109671。再次提醒您，0800109671 Commonwealth Vault， 地址 6 Albert Street, Auckland City。您的贵重资产值得更专业的守护。

有些故事看过就忘，有些声音却能留在心里。非听不可，每天与您相约，用声音诠释经典，用文字温暖人生。诗歌散文、人物传记、历史故事，总有一期节目值得您听。我是子飞，周一到周五早6:30到7:00，下午2:30到3:00，期待与您相伴。

0: 我要搬新家了，
1: 恭喜你啦！安置新家可是个麻烦事儿。
2: 那倒不是，我们已经去 Harvey Norman 选购了高品质的家具和电器，他们是全球品牌，全国连锁，是我们的首选。从家具、床垫、床具、厨房和洗衣设备，到电脑、手机和电视，一应俱全。
1: 哇，我也应该去看看。
2: 是的，值得一去。训练有素的店员将为您找到最创新的家具家电，帮助您创造一个全新的生活环境。最重要的是，他们总是有很多优惠。
1: 马上来 Harvey Norman 选购。
3: 爱谈地毯世界 Carpet World 有专业耐心的安装团队，有世界品牌的各类地毯，长期大量库存，天天特价优惠。地毯世界销售世界地毯，联系热线 09-2652-188 09-2652

0: 文豪莎士比亚说，真正的爱情是不能用言语表达的，行为才是忠心的最好说明。起起落落，得意失意，是生命中的常态。守护爱情、婚姻和家庭，这是我们终身学习的功课。
1: 果子长存栏目节目主持人赵淑丽，电台 AM 九三六频道每周日下午7点至8点同步播出，敬请收听和收看。

0: Amy's Kitchen 艾米小厨炸串店，回味家乡风味炸串，美味来袭，势不可挡。0204118355。
1: 福克斯橱柜，品牌橱柜，品质生活。厨房对家来说是重要的，也是必须拥有的。定制橱柜就联系福克斯橱柜厂吧。福克斯橱柜，品牌橱柜，品质生活。电话281-3050。
0: 安发国际，28年传承爱，传承健康，专利技术天然萃取，灵芝活性多糖，冬虫夏草，每天一点灵芝力，全面提升免疫力。前往 AM936 电台咨询和订购甘诺宝利元首级健康产品，联系电话02114598039。936电台地址 3Tiabhanga Place Mount Wellington Auckland 1060。西区忆江南，品江南菜到忆江南，02107818885。 AM936 华人之声广播电台由以下商家全力支持。 Link Business North Shore 商业买卖顾问 Gladys 王，买卖生意选 Gladys 王，安心托付，专业成交。 02128688199。 品悦上海菜中区店，传统上海菜09218-3188。Unicam Evermore Pharmacy 中区药房，可以在药房以较低费用获得一些常见健康需求的照顾与治疗。 Rosewood Grill Restaurant 福悦餐厅，家的味道，09883-4966。
2: 如果你是一家餐厅、一家咖啡馆或者一家食品店，当您选择竹制产品时，您不仅是在购买包装，更是在向顾客传递你的责任与品味。欢迎联系我们，让我们一起把绿色留给未来。联系人 Joy， 联系电话02209019020202 02209019020202。
3: 一组按摩椅9周年大优惠，健康舒适效果好，就选最实惠的一组按摩椅，以旧换新好机会，快到东区 Highland Park 选购09532-9777。
0: Commonwealth Vault 是一家专业、安全、值得信赖的保险库，致力于为您的贵重物品提供顶级的安全保障与专业服务。我们7天营业，并欢迎您咨询及购买来自澳洲及瑞士或政府批准的黄金产品。想了解我们的专业保险箱及黄金服务，欢迎致电0800109671。再次提醒您，0800109671。Commonwealth Vault 地址 6 Albert Street, Auckland City。您的贵重资产值得更专业的守护。

0: 去南傻庄旅行。0800-287-8888，8月、9月来皇后镇，别只看雪山，安排一次真正的冬季滑雪。参加南岛8日全景之旅，可选参加340纽币的滑雪套餐，让你一天学会滑雪，含雪场票、滑雪课、滑雪板、全套装备、缆车、魔毯、往返巴士，另有中高级套餐可选。圣诞出游掌中旅，0800-287-888，12月21日悉尼、堪培拉、墨尔本圣诞全包8天团，可延后赏悉尼跨年烟火。9月10日前报名可享早鸟优惠，只要3488纽币起。
1: 是一朵花开，是一次探索，是你对当下做出的调整和改变。经济浮沉，大浪淘沙，也是万象更新。我是吴曼，在新西兰媒体摸爬滚打已10年有余，在对本地近千企业的发展观察之中，我坚信没有不好的产品，只有不对的宣传。老企业要生根，新企业要开拓，产品总有亮点，品牌需要故事。如果您正在对自己的企业宣传找不到方向，也许我正好可以提供解决思路。别在于预算的多寡、产品的性质、周期的长短，量身定制的媒体宣传方案将助您事半功倍。吴曼的工作电话：0277021678，0277021678。

Thank you.

Yes.万屋坊墓园位于新西兰奥克兰 Silverdale 东海岸路2163号，以其优越的风水环境和自然景观闻名。著名堪舆大师梁风华博士赞誉其为湖荡聚沙阁，大吉之格局，园内有天然圆形盆地。

0: 恭喜你啦，安置新家可是个麻烦事儿。
1: 那倒不是，我们已经去 Harvey Norman 选购了高品质的家具和电器，他们是全球品牌，
2: 我是米娅，欢迎来到我们的教育时间。在这里，我们聊学习，也聊成长，聊孩子的成绩，更聊孩子未来的能力。我们相信教育是长期的积累，而不是短期的冲刺。 Spinola 学到，学到知识，学到方法，学到自信。
3: 奥坎地毯世界 Carpet World 有专业耐心的安装团队，有世界品牌的各类地毯，长期大量库存，天天特价优惠。地毯世界销售世界地毯，联系热线 09-2652-188 09-2652-188。

0: 收听希望之声福音广播节目。
1: 希望之声回来了，每周六下午4点到5点，科菲利牧师在 AM936 以黎明日凉、脚前的灯、路上的光、上帝的女儿为题，与大家一起圣经学习，为您送来上帝美好的福音。
0: 欢迎您收听希望之声福音广播节目。

各位朋友们，大家好，大家平安，欢迎收看今天的灵命热量。今天让我们从帖撒罗尼迦前书第五章第十四节，我们来彼此的分享。我们又劝弟兄们要警戒不守规矩的人，勉励灰心的人，扶助软弱的人，也要向众人忍耐。曾经有一个大学的教授，他到乡下去，然后去针对乡下地区的一群小朋友们，他们的表现呢，做了一个评估的这个报告。他就发现了那些小孩子的条件非常非常的差，几乎不可能呢有出人头地的一天。结果这件事情在25年以后啊，这个报告被另外一个比较年轻的这个学者发现到了，无意间他发现到这个报告，他就很好奇，25年以前这一群小孩子们现在到底怎么样子？于是呢，他就回到同一个地点去再做一次追踪的调查。哎，您知道啊，在他一一访视完毕之后，他竟然发现到那些当初被人评为无可救药的孩子们呢，长大以后一半以上呢都当了律师、商人、医师等等的这些好的职业。于是他就觉得很惊讶与不解，于是就追问他们为什么会有这样子的一个原因。他们共同的答案是什么呢？他们都说，在我们的这个求学过程里面呢，我们遇到了一位好老师。这个学者呢，于是也很稀奇，于是他就循线就找到了他们口中的这一位好老师。他发现到呢，这位好老师呢，再平凡不过的一个妇女，没有豪宅，没有特别高的学历，也没有尊贵的家世，更没有多余的资金来提供给这些孩子们升学啦、创业。他就请教了这位女士，栽培人的这个秘诀到底是什么。他就笑笑说，也没什么，我只是尽我的力量来去爱他们，鼓励他们而已。当中一个人对别人有重大的帮助的时候，中国人称这样子的人呢叫做贵人，对不对？贵人就是当中有人帮助你的时候，我们称那个帮助你的人叫贵人。而且通常那些贵人是指那些身份显赫不可一世的名流。的确哦，似乎在一般的人的观念当中，只有那些身价非凡、地位崇高的人呢，才有资格与本钱去当别人的贵人。但是呢，贵人也可以一点都不贵，因为要激励帮助一个最有效的方式，不是靠权位跟金钱，而是给人自尊心，给人存在的这个价值感。也许我们都没有显赫的身份，但是只要有爱心，我们都可以当一个不贵的贵人，为旁人呢带来希望跟勇气。因此今天神的话再次的提醒我们，他说我们又要劝弟兄们要警戒不守规矩的人，勉励灰心的人，扶助软弱的人，也要向众人忍耐。这就是今天我们的灵命热量，朋友们，我们下次再见，谢谢。

8月29号，我们躲避十架会丧失永生。主题经文在马太福音10:38。不背着他的十字架跟从我的，也不配做我的门徒。

只能有两等人，凡把自己放在叛逆那一边的，就是站在撒旦的黑旗之下，且被控拒绝和羞辱基督。他们被控故意把荣耀与生命的主钉在十字架上。躲避十字架的人将失去应许给忠心者的赏赐。要仰望独楼地，直到你的心因上帝儿子那令人惊异的爱而融化，使堕落的人类可被提升被洁净的，他没有留着不做的。难道我们不应该承认他吗？基督的宗教难道会使接受的人降格吗？不会的。跟随独楼地人子的教宗绝不会降低人的身份。我们要天天坐在耶稣脚前向他学习，直到我们的言语、行为、服装和一切都表现出有耶稣统治管理着我们。上帝呼召我们行在为耶和华的属民所修筑的道路上。我们不可随从世界，而要将一切都献给上帝，在世人的面前承认基督。不背着他的十字架跟从我的，也不配做我的门徒。得着生命的将要失丧生命，为我失丧生命的将要得着生命。我们应当天天克己，背起十字架来跟随救主的脚踪行。我很高兴，宽容的时期还没有结束。让我们奉拿撒勒人耶稣基督的名，在那磐石上跌碎。你要借着温柔、仁爱、圣洁的言谈和同情的态度，在别人面前承认基督。唯愿我们能达到一种地步，使他能够彰显他的荣耀，正如昔日在耶路撒冷圣灵倾降在信徒身上时那样。独楼地的十字架是我们永生的保证。

不背着他的十字架跟从我的，也不配做我的门徒。马太福音10:38。

各位电视机前面的朋友们，大家好，大家平安，欢迎收看《脚前的灯，路上的光》，我是你们的朋友柯斐利牧师。今天在电视节目里面跟您见面，是我很大的一个荣幸。一样的，我要愿上帝的恩惠以及上帝的慈爱呢，与您跟全家都能够同在。今天呢，我们的题目我把它定为忘记背后。什么叫忘记背后呢？朋友们，总结或者是结语总是非常的重要，你觉得呢？一篇文章的结论呢，它总是可以发现呢，就是说作者他的主要要表达的著作的内容，它的主题是什么，就在这个结语或者总结里面可以看得到。离别的话呢，总是要仔细的听。假设呢，现在家庭的成员呢，围绕在病床旁边，要听所爱的亲人他最后的几句话，结语是不是很重要呢？非常的重要。耶稣基督他最后的几句话，是他重要的叮咛。那耶稣基督最后的几句话的叮咛在哪里呢？其中一个呢，就是在马太福音的第28章。马太福音第28章第19节开始到20节，我念给大家听。28章，所以你们要去，使万民做我的门徒，奉父子圣灵的名给他们施洗，凡我所吩咐你们的都教训他们遵守，我就常与你们同在，直到世界的末了。耶稣嘱咐他的门徒要教导，教导什么呢？就是教导人有关于基督徒生活的原则。当人接受了耶稣的爱，然后愿意立志要跟随耶稣基督以后呢，接下来所要做的就是借着洗礼、浸礼、洗礼、受洗来表示对耶稣基督救恩的一个具体的一个表现。对于受洗的这个课题呢，我们可以问很多很多的问题，比方说圣经浸礼受洗的原则有那么重要吗？浸礼与救恩有相关联吗？一个人受洗以后会有什么不一样吗？受洗有几种方式呢？滴水礼、洒水礼、全身入水礼，或者其他什么浸礼的礼节，是不是都是一样的呢？今天呢，我们要面对这些的问题。各位朋友，再一次的对大家说，这一本圣经，上帝的话，给了一个清楚，给了你跟我众多对浸礼受洗的很多的问题的解答，都在这本圣经里面。今天我的教科书就是这本圣经，我们来开始研究忘记背后的这个题目，就是受洗的这个课题。第一个问题，浸礼有多么重要？浸礼重不重要？耶稣基督重视受洗吗？各位，我在这边把受洗跟浸礼相互的交叉运用， OK， 希望大家能够明白。耶稣基督他重视吗？如果耶稣基督他重视的话，那一定是非常的重要。我们来看马可福音16章的第16节。马可福音16章16节，这个第一个问题，我为什么要把这个当作第一个问题呢？因为在上周在教会里面呢，有弟兄跟姐妹问我这个问题，他说我已经研究圣经，但是我觉得我已经接受主了。我虽然没有受洗，可是我觉得我已经接受主了，所以科目是受洗不重要啊，那个是你们他的选择。但是我要把上帝的话清楚的告诉大家，马可福音16章16节，信而受洗的必然得救，不信的呢必被定罪。这个是圣经里面所说的话，清楚再清楚。不过耶稣说信而受洗的必然得救，所以你自己做评断，要不要受洗，受洗重不重要？我在这里要说非常的重要。第二个问题，针对浸礼的重要性，耶稣对尼哥底母说了什么话吗？有关于受洗浸礼，
这个记载在约翰福音三章的第五节。这里呢，耶稣说了，我实实在在的告诉你，人若不是从水和圣灵生的，就不能够进神的国。所以耶稣说，如果不受洗就不能进神的国。当然里面不是只有讲受洗啊，还有包含圣灵的洗。所以朋友们，耶稣基督很看重敬礼，敬礼不只是宗教仪式而已，他也表示了一个完全接受，接受什么？耶稣的救恩，然后把旧的生活习惯彻底的改过，然后重新在耶稣里面有新的生活，他的属灵的意义就在于此。第三个问题，圣经教导有几种敬礼的方式呢？圣经里面，你从马太福音到启示录、创世纪到马拉基，你会发现到圣经里面就教导一种的受洗方式。我们来看好不好？这个居然是发生在新约的以弗所书，保罗的信写给以弗所教会，第四章第五节。以弗所第四章的第五节，这里说呢，一主一信一喜，一主一信一喜，天上地下只有一位救主，那就是主耶稣基督。这个是我们为什么要有这个节目的原因，就是要让大家接受这个赐人生命，可以把人的罪、把人的过去的不好的洗除的耶稣基督。那么只有一位救主，因为是一主。那么只有一个信仰，那就是以圣经真理的信仰为信仰的那个信仰，一主一信。那么只有一种圣经教导的受洗原则，那就是全身入水的受浸的这种礼节，一主一信一洗，这个是圣经里面的教导。第四个问题，耶稣是怎么受洗的？哇，这个是相当的重要。我们是成为基督徒，对不对？那么我们怎么样子确保这样子很多的就是不确定的一些圣经里面的问题，我们要怎么确保我们做的对不对，是不是合乎上帝的旨意呢？那就是我们要看耶稣基督他怎么去看待这样的一个事情。在受洗的事情里面，现在很多的朋友们呢对受洗有很多的看法。那么我们先看耶稣，耶稣他怎么受洗。马可福音一章九节十节，我从这个马可福音这边来跟大家读啊。那时耶稣从加利利的拿撒勒来，在约旦河里受了约翰的洗，他从水里一上来，就看见天裂开，圣灵仿佛鸽子降在他的身上。很明显的，朋友们，耶稣是被约翰施浸的，这个大家没有问题的。但是问题在这里，耶稣是被施洗约翰完全的浸在约旦河的水里面受洗的方法。约翰福音他说了，约翰呢在约旦河里面为人施洗，你知道吗？你看约翰福音三章二十三节他说什么？为什么他要在约旦河给人施洗呢？因为那里的水非常的多，因此呢，全身入水的这种施洗的方法是圣经当中唯一的教导的一个受洗的方法。第五个问题，腓力是如何为埃提阿伯的太监受洗？在另外一处圣经章节，让我们再一次的明白受浸的方法只有一种。另外一个例子就是腓力怎么样子为埃提阿伯的宰的这个太监啊施洗的，就是在使徒行传的第八章。于是吩咐车站住，哦，这是38节啊。于是吩咐车站住，腓力和太监两人同下水里去，腓力就给他施洗。在这个短短的圣经章节里面啊，我们看见了腓力与埃提阿伯的太监两人同下到水里面去，然后腓力呢就将他呢，就是埃提阿伯这个太监呢，完全的就浸在呢水里面呢。这个表示了
将过去的罪过呢埋葬的意思，与耶稣基督一同埋葬，然后从水中上来呢，就表示跟耶稣基督一同复活，重新有新的生命的开始的意思。这个就是属灵的意义，就是全身入水属灵的意义。所以受洗的人必须要到水中，进到水里里面，然后从水中上来，那么全身入水的浸礼，只有全身入水的浸礼是圣经唯一的一种圣经的唯一的一种受洗的一个方式。第六个问题，耶稣在约旦河受洗的时候啊，发生了哪两件重要的事情呢？跟大家再一次的复习，我相信很多的朋友们大概也都知道，不过这个是非常重要，因为这件事情发生在耶稣基督身上的话，我相信在受洗的时候，这件事情你跟我在受洗的时候也会发生在我们的身上，因为这是一个应许。 OK， 马太福音第三章我们可以看见在耶稣基督受洗的时候发生了哪两件事情。三章的第16-17节，耶稣受了洗，随即从水里上来，天忽然为他开了，他就看见神的灵仿佛鸽子降下落在他身上，从天上有声音说，这是我的爱子，我所喜悦的。耶稣受洗的时候，圣灵第一件事情，圣灵降临在他的身上做什么呢？圣灵是赐耶稣能力，耶稣力量来抵抗将来耶稣基督要面对的试探。第二件事情发生了，在耶稣基督受洗的时候，就是他的天父上帝说话了。他说什么？这个是我的爱子，我所喜悦的。各位朋友，我为什么要提出这样子的一个问题呢？让大家一起来思考呢？因为我个人认为，当一个人受洗的时候，上帝会赐他属灵的能力面对新的生活，同时呢，他接受主的受洗的行动啊，也深深的受到上帝的喜爱。所以一个人的受洗发生了两件事情，有能力降临在这个被受洗的人身上，第二件事情，那就是受洗的人受到上帝的喜爱。第七个问题，受洗的时候，上帝会赐圣灵给人吗？刚刚我们已经读了这个章节，不过我再次的用圣经来印证，受洗的人会不会得到圣灵？在新约时代，或者是在使徒时代，门徒们给人施浸的时候发生的事情，2章第38-39节。彼得就说，你们个人要悔改，奉耶稣基督的名受洗，叫你们的罪得赦，就必领受所赐的圣灵。因为这应许是给你们和你们的儿女，并一切在远方的人，就是主我们神所招来的。所以里面讲到会赐给我们圣灵，圣灵很重要。各位，当我们受洗的时候，当你从水里面上来的时候呢，那属灵的意义代表就是说，上帝给你一个耶稣基督洗出你的罪了以后，你会有一个新的生命的开始。然后呢，我们要接受，就是圣灵呢会有现在开始会有能力帮助你明辨是跟非，让你在碰见各种受洗之后，接受耶稣基督跟随主的时候，背起十字架的那种心酸，那种试探临到你的时候，你求告上帝的灵帮助的时候，上帝的灵一定会帮助你的。第八个问题，有关过去不好的记忆，耶稣应许受洗的时候会有什么样的改变？各位，我在这里呢，真的要跟大家诚实的说，只要是人的话，我们一定有不好的过去。所谓的不好的过去，就是说你会想到说啊，如果我没有做这件事情就好了，如果我没有那样做的话，那就好了。这件事情我做了以后，真的是在我的人生这个那么好的这个辉煌的这个历史，这历史里面呢，蒙上了一个阴影，就是一个非常不好的一个记录。我们真想把那个记录擦掉，对不对？但是在圣经里面告诉了我们，当我们受洗的时候，有一个非常重要的应许给了我们，在哥罗西书2章12节，
保罗给我们一个非常重要的应许，他说呢，你们既受洗与他一同埋葬，也就在此与他一同复活，都因信那叫他从死里复活神的功用。我们继续看到罗马书六章三到四节，岂不知我们这受洗归入基督耶稣的人，是受洗归入他的死吗？所以我们借着洗礼归入死，和他一同埋葬，原是叫我们一举一动有新生的样式，像基督借着父的荣耀从死里复活一样。这两处章节是一个非常大非常重要的一个应许，那就是不管朋友们你过去你是怎么样子的一个人，在上帝看来他并不在意你这些，也没对那些事情你所做的事情没有兴趣，重要的是你愿不愿意相信耶稣基督会洗除你的罪，然后你重新归一个按照圣经的原则生活行为行出来的那种人呢，基督徒的人呢。所以受洗呢，它是代表一个属灵上面的一个更新跟洁净，所以重不重要？很重要的。受洗的水，你只是听我说，并不能够使你跟我得救，但是它所代表的属灵的意义是耶稣的宝血洗净涂抹你跟我们所犯的任何的过犯。感谢主。第九个问题，上帝希望受洗之前人当有哪些具体的准备呢？各位朋友，我举一个简单的几个例子，三个例子好不好，就是说你要受洗可以啊，但是呢最起码啊，最起码有一我给大家三个例子，就是必须要透过这个步骤再来受洗。使徒行传的第二章第一个例子，二章的三十八节，彼得就说，你们个人要悔改，奉耶稣基督的名受洗，叫你们的罪得赦，就必领受所赐的圣灵。所以第一个步骤呢很重要，这个叫做悔改。悔改是什么意思啊？悔改的意思就是说为你过去所犯的罪感到忧伤，然后呢你本来是经常往罪恶的方向走，你要悔改。那怎么悔改呢？就是从过去的罪恶的方向呢转回到耶稣基督所指导你的方向，这个叫做悔改。为罪忧伤是远离罪恶的意思，然后呢转向上帝的动作的一个方法，这个叫做悔改。第二件事情，受洗之前起码要做的第二件事情或者步骤，记载在使徒行传的第八章，刚刚是第二章，现在是第八章，36、37节说，两人正往前走，到了一个有水的地方，太监就说，看啊，这里有水，我受洗有什么妨碍呢？腓力就说，你若是一心相信了就可以。他回答说，我信耶稣基督是神的儿子。好了，第二件事情是什么？叫做相信。你相信耶稣吗？你要相信哦。什么叫相信？相信不是只是口头上的表白而已哦，讲很容易哦，而是全心的相信。相信什么呢？就是相信主耶稣基督以及他的圣言圣经，然后是相信的意思是全心全意的转向耶稣基督，相信他是唯一的救主，可以赦罪，有能力领你战胜生活的试探哦。不是说哦，这个基督教的神也不错哦，我也信他，哦，那个什么什么宗教的神也不错哦，我也去信，反正所有的神我都信，哇，我都被 cover 住了，我所有的能力都可以保护我了。不是哦，圣经里面的相信是相信唯有耶稣基督可以救人，唯有耶稣基督没有其他的神，这个是叫做相信，这是第二步骤。第三个步骤呢，是记载在马太福音第28章19到20节，这里说呢，所以你们要去使万民做我的门徒，奉父子圣灵的名给他们施洗，凡我所吩咐你们的都教训他们遵守，我就常与你们同在直到世界的末了。这里面我要大家就是都要教训他们遵守，这个是耶稣基督对他的门徒所说的意思，也就是说要让这些人呢告诉他们我所讲的话，圣经里面所说的话，
简单的来说，用我们现在的言语语言叫做学习。学习虽然是一个一生的功课，学习耶稣基督虽然是一生的功课，但是没有必要说一定要完全，就是完完全全明白真理了以后才接受耶稣基督。为什么这么讲呢？因为我是传道人，所以我看到很多的人来研究圣经，有一些人研究圣经两三次就觉得说我要受洗，有些人研究圣经七八年、十年、二十年还没有受洗啊。因为问他们，他们的理由是什么啊？我还没有学习到一个程度，我要先了解一下下才可以。可是他已经研究圣经研究了十几年了，朋友们，不管他们的理由是什么，我都尊敬他们，只有上帝知道。我只是把我的经验跟大家分享。不过呢，决定受洗以前呢，重点在这里，一定要经过一个查经学习的一个必要的一个过程，一个步骤，你才知道嘛，你才知道哦，你这个受洗的，起码你要知道受洗的属灵意义，代表向罪而死亡 ，OK？ 然后呢，跟耶稣基督一样的，把你的罪呢，把你的过去被埋在泥土里面，把埋在水里里面。当你从水里面复活的时候，上来的时候呢，就好像耶稣基督复活一样，有新的生命，有新的力量，有新的能力，因为有圣灵可以给你能力，再过一个有新的基督徒的生活的意思。大家希望大家都能够明白这三个步骤，就是呢，就悔改，要相信，然后呢，起码要参与圣经的查经的这个课程。第十个问题，浸礼重要的属灵意义有哪些？浸礼到底有什么属灵意义吗？有的，朋友们，跟大家一起来看罗马书六章第五节开始。罗马书六章第五节，他这里面可以看见属灵的意义。我们若在他死的形状上与他联合，也要在他复活的形状上与他联合，因为知道我们的旧人和他同钉十字架，使罪身灭绝，叫我们不再做罪的奴仆。好，受洗它预表了为罪而死。我再一次的解释给大家听啊，什么叫做受洗、受浸、浸礼的属灵意义？受洗是预表为罪而死亡，与耶稣基督同复活，在耶稣基督里面呢，重新有新的生命的开始。为耶稣而活的生命呢，是活泼的。全身入水的洗礼，表示呢，我们接受耶稣基督的死。我们相信耶稣基督的死、埋葬还有复活三件事情。受洗表示我们接受耶稣基督的死、他的埋葬以及他的复活。借着洗礼呢，我们承认呢，活在新的生命开始了。第十一个问题，浸礼对耶稣的忠诚，另一方面也是对教会忠诚的一个表现。我在这边跟大家谈论这个事情，就是在新约时代的这个教会呢，他们非常看重这样子一件事情。 OK， 使徒行传第二章41、42节，于是领受他的话的人就受了洗。那一天门徒约添了3000人，都恒心遵守使徒的教训，彼此交接，擘饼祈祷。第二章四十七节的《使徒行传》继续说，他们赞美神，得众民的喜爱，主将得救的人天天的加给他们。另外呢，保罗在哥林多前书十二章十三节说呢，我们不拘是犹太人，是希利尼人，是为奴的，是自主的，都从一位圣灵受洗，成了一个身体，隐于一位圣灵。十二章二十七、二十八节的哥林多前书。你们就是基督的身子，并且各自做肢体。神在教会所设立的，第一是使徒，第二是先知，第三是教师，其次是行异能的，再次是得恩赐医病的，帮助人的，治理事的，说方言的。所以各位朋友们，受洗是对你的教会的爱戴的表现，是你相信耶稣基督的一个表现。第十二个问题，曾经受过洗的人还可以再一次的受洗吗？朋友们，这个是很多的人问我的问题，可不可以再一次的受洗呢？牧师在《使徒行传》圣经里面有谈到，我们来看一节到五节开始。亚波罗在哥林多的时候，保罗经过了上边一带地方，
就来到以弗所，在那里遇见几个门徒，问他们说，你们信的时候呢，受了圣灵没有？他们回答说，没有，也未曾听见有圣灵赐下来。保罗就说，这样你们受的是什么洗呢？他们就说是施洗约翰的洗。保罗就说，约翰所行的是悔改的洗，告诉百姓当信那在他以后要来的就是耶稣。他们听见这话，就奉主耶稣的名受洗。所以朋友们，有人问我说，可以再重新受洗吗？我查遍了圣经，就在这个地方又谈到重新受洗的一个例子。在这个经文里面，我们可以看到保罗为那些曾经受约翰洗礼的人呢，但是呢，他们不知道圣灵，再一次的，于是呢，保罗就再一次的给他们施洗。新约圣经时代的人啊，当他们渐渐明白真理的时候，明白真理的时候，他们就重新的受洗，表示什么呢？他们接受新的真理，就借着洗礼来表示。有一些基督徒在灵命的成长当中，他会发现到，他过去

洗出你的罪。这个是使徒们他们的那种教导，对我们现在也是非常的实用。第十四个问题，耶稣邀请所有的人接受他什么样子的救恩？哎呀，各位，耶稣基督是一个非常慈爱的救主，他赐给我们什么救恩呢？在启示录22章17节，这里说，圣灵和心腹都说来，听见的人也该说来，口渴的人也当来，愿意的都可以白白取生命的水喝。朋友们，圣经里面谈到耶稣基督的救恩是什么，你知道吗？他说是白白的，意思就是说免费的，不用钱的，多好，对不对？耶稣邀请你跟我，我们来到他那里，受洗就是表示我们愿意毫无保留的来到耶稣基督那里，完全的愿意遵着他的旨意而行。所以当我们来到耶稣基督的时候，他应许会将我们过去的罪洗除，把我们从罪当中拯救出来，然后他赐给我们新的什么呢？生命，成为耶稣家里的一份子。在最后的时候，我在这里要问大家，朋友们，你接受了全身入水的洗礼吗？你得到了这个，你的罪得到了赦免的保证了没有？过去的不如意、罪恶，真的是已经被埋藏起来了吧？各位，我要告诉你啊，今天的耶稣基督伸出他慈爱的双手要救你，你今天就可以做决定的。我要在这里再一次的欢迎你，你跟我们一起参与崇拜上帝的行列。我们的崇拜上帝的这个地址呢，的教会呢是在474号的 Park Rangoon Road。我们每周六上午10点开始，我们一起的敬拜上帝。我在这里再一次的说，愿上帝的奇妙的恩典带给你丰盛的生命。我希望下周能够继续在电视频道与你能够见面。再一次的跟大家提醒一下，圣经是上帝的话，是我们脚前的灯，路上的光，要依靠上帝的话，追求真理，才是聪明的抉择。我科牧师在这里，愿大家都有得到上帝的平安与喜乐。上帝赐你平安，下周再见，谢谢。

谢谢收听希望之声福音广播节目，我们欢迎您跟我们一起参与圣日的崇拜。我们的地址是在东区474号 Pakuranga Road Highland Park， 西区66号 Lincoln Road Henderson， 以及北岸222号 Dairy Flat Highway Albany。 上帝赐你平安，谢谢。

0: 二周年庆开始了，感谢大家的支持。现在窗帘布面料优惠低至每米5元起，冬雪龄5折起，本地生产，价优质保。欢迎到收入咨询，确保您有一个满意的答复。特价商品先到先得，特别条件限制。大家乐，人人乐，窗帘进展大家乐。中区仅有这一家，软装设计顶呱呱，地址19 Mansion Drive。电话81538118118111。81538118111。格力空气能热水器，节能省电，7年保修。格力空气能热水更自由。0800-289-4733。
1: 告别千篇一律，全屋定制只为与众不同。Destiny Homes 城建自住房设计施工一体化，自有专业施工团队，全程严控品质，工期有保障，量身打造理想空间。
2: 您是否经历了理赔时的困难，为日益增长的保费愁眉不展？正兴保险保险部为您带来一条龙的私人金融服务体验。正兴保险，德正业兴，请致电09522-6600，09522-6600。
3: Commonwealth Vault 是一家专业、安全、值得信赖的保险库，致力于为您的贵重物品提供顶级的安全保障与专业服务。我们7天营业，并欢迎您咨询及购买来自澳洲及瑞士或政府批准的黄金产品。想了解我们的专业保险箱及黄金服务，欢迎致电0800-109-671。再次提醒您，0800-109-671 Commonwealth Vault 地址 6 Albert Street, Auckland City。您的贵重资产值得更专业的守护。
0: 各位听众，以下为您转播台湾飞碟电台的节目，感谢收听。

小姐，这个中秋你想和谁一起听董小姐？2026年9月25日中秋之夜，宋冬野世界巡回演唱会奥克兰站唱响 NZACC 新西兰国际会议中心。从董小姐到安和桥，那些关于青春、故乡和远方的熟悉旋律，在这个中秋夜，让我们在奥克兰一起现场听宋冬野唱给你听。本场演出由蜂巢音乐、奥比特娱乐联合主办，特别感谢双子移民留学、智慧保险、Unicom 智能家居、查理仪式的大力支持。门票现已在 TikTok NZ 火热发售，搜索宋冬野即可购票。9月25日中秋之夜 ，NZACC 新西兰国际会议中心，月圆奥克兰，歌声里的故乡，宋冬野，我们现场见。

当初获得国际金奖的中国白酒。奥克兰纯粮酿酒厂坚持使用新西兰优质泉水，在奥克兰本地发酵蒸馏高品质中国白酒，荣获2026年墨尔本皇家澳大利亚国际烈酒大奖赛金奖，并且已经连续3年获得新西兰烈酒大奖赛5块奖牌。购买请登录12345.co.nz。使用 AM936 作为优惠码，可享5%折扣，新西兰全国派送或咨询就近酒库。

0: 想升职加薪，英语要够硬；想扩展业务，口语要够强。华硕福职场英语小班教学，实战口语加职场文化加商务表达，一站式掌握，有证书颁发，免费进修，条件限制，名额有限。马上致电09570-1188。
1: 哎呀，车出事故了，保险公司还要指定我去哪儿修？
2: 别让他们替你决定，这是你的车，你有权利选择维修厂。 Solace 车身维修与所有主要保险公司合作，执行新西兰顶级维修标准，深受奥克兰华人信赖，服务快速可靠，工艺精湛，价格合理。
1: AM936 的听众注意了，现在预约 Solace 即享100刀现金返还，没有限制，没有套路。
2: 别犹豫，现在就打电话09826-1616 09826-1616 Solace 车身维修，你的车你做主。

0: Common Wealth Vault
1: 是一家专业、安全、值得信赖的保险库，致力于为您的贵重物品提供顶级的安全保障。
2: 格力空气能热水器节能水电七年保修，格力空气能热水更自由，0800-289-4733。

确实便民的保险吗？您是否经历了理赔时的困难，为日益增长的保费愁眉不展？正兴保险保险部为您带来一条龙的私人金融服务体验。正兴保险，德正业兴，请致电0952266000，0952266000。

祈愿祝福从来就不属于恶魔，直到你为我画出幸福的形状。

大家好，我就是大家口中的 Gina， 一个对生活和工作都追求完美的人，非常的吹毛求疵的人。但事实上呢，我是一个非常随性的人。我非常喜欢我的工作，因为我能和我的客户成为朋友。然后呢，他们不仅是丰富了我的生活，更加是增加了我社会的阅历。所以呢，我现在非常享受我的当下。

0: 万恩坊墓园位于新西兰奥克兰 Silverdale 东海岸路2163号，以其优越的风水环境和自然景观闻名。著名堪舆大师梁风华博士赞誉其为湖荡聚沙阁，大吉之格局。园内有天然圆形盆地、梯田环绕、湖泊、荷塘等美景，现新开放两排地块，限时优惠中，联系电话0800-854-834。
1: 大家好，朋友都问我你现在从事的工作是什么，跟大家讲一下，我呢是做广告营销工作，在我们的华人媒体 AM 九三六电台工作了已经20多年了。谈起这份工作呢，我是非常的喜欢也非常热爱的工作。在这个工作当中呢，像一些商家朋友呢，也学到了很多的不同行业的专业的知识，是让我自己呢也是有所提升，也有收获。
2: 我是赵淑丽，专业为您的企业策划制作商业节目、电台广告，请电0211459803，0211459803。

0: 始跌，现在该入手还是在观望？卖房怎样才能卖出好价钱？关于房产的各种疑问，我们为您一一解答。欢迎收听调频 FM99.4 地产直播间，每周五下午5点到6点，由开立章和 Kitty 龙带来最新楼市资讯、真实案例、市场行情、实用技巧、投资机会。地产直播间，让买房更安心，让卖房更轻松。
1: 有什么不寻常的东西要丢弃吗？电子垃圾、有害物品或其他杂物，别随便扔进垃圾桶。了解如何正确处理，请搜索 opencouncil.govt.nz 左滑线 Where it goes, Tamaki Turuki, Otsukada Oakland。

0: 置新家可是个麻烦事儿。
1: 那倒不是，我们已经去 Harvey Norman 选购了高品质的家具和电器，他们是全球品牌，全国连锁，是我们的首选。从家具、床垫、床具、厨房和洗衣设备，到电脑、手机和电视，一应俱全。
0: 哇，我也应该去看看。
1: 是的，值得一去。训练有素的店员将为您找到最创新的家具家电，帮助您创造一个全新的生活环境。最重要的是，他们总是有很多优惠。
0: 马上来 Harvey Norman 选购吧。
2: 奥坎地毯世界 Carpet World 有专业耐心的安装团队，有世界品牌的各类地毯，长期大量库存，天天特价优惠。地毯世界销售世界地毯，联系热线0926521880，0926521880。

0: 请不要注意你。嘿，我是谁？丽娜少，跑车、豪宅、爱马仕都不是事儿，找我您都会有。Team Lina 最专业的服务团队，为您量身定制房屋销售方案。
1: We are recruiting for New Zealand's most important jobs, and chances are.You're probably qualified.
2: 满意橱柜，十八年老牌橱柜厂，本地好板材，德国原装配件，口碑好，价格优，速度快。每月前十名客户再送世界顶级白钻石葡萄酒一瓶，条款细则约束，满意橱柜包您满意。
3: 各位听众，以下为您转播台湾飞碟电台的节目，感谢收听。

0: 告别千篇一律，全屋定制只为与众不同。Destiny Homes 城建自住房设计施工一体化，自有专业施工团队，全程严控品质，工期有保障，量身打造理想空间，定制属于您的梦想之家。城建自住房，立即致电09636-7899。Destiny Homes 定制您的家，铸造您的未来。
1: 喂，保证让你唱到哑，笑到泪，哭到哈，嘿嘿。
2: 喂，喂，
1: 阿信哦，
2: 早上起来，不要迟到。
1: 现在早上6点，有没有搞错？好好好，马上来，等我，神经病。

0: 没关系，没关系，这是你最内心的话，我都了解。真的，真的，
1: 真的懂吗？
0: 我懂，我懂了。
1: 为什么这班还不来？
0: 不知道，你在吃鸡吧？

0: 每一座城市的上空都需要一个美丽的电波，
1: 在喧嚣的路上给你温馨的陪伴。
0: FM 99.4，一个24小时享受音乐的美学调频，一个最适合在车上收听的绿色调频。FM 99.4，全新绽放，全新绽放。这里是 Love FM 99.4，奥克兰上空最动听的声音。

0: 万福坊墓园位于新西兰奥克兰 Silverdale 东海岸路2163号，以其优越的风水环境和自然景观闻名。著名堪舆大师梁风华博士赞誉其为湖荡聚沙阁，大吉之格局。园内有天然圆形盆地、梯田环绕、湖泊荷塘等美景，现新开放两排地块，限时优惠中。联系电话0800-854-834。
1: 现在从事的工作是什么？跟大家讲一下，我呢是做广告营销工作，在我们的华人媒体 AM 九三六电台工作了已经20多年了。谈起这份工作呢，我是非常的喜欢，也非常热爱的工作。在这个工作当中呢，像一些商家朋友呢，也学到了很多的不同行业的专业的知识，让我自己呢也是有所提升。也有收获。
2: 我是赵淑丽，专业为您的企业策划制作商业节目、电台广告，请电0211459803，0211459803。

有些声音却能留在心里。非听不可，每天与您相约，用声音诠释经典，用文字温暖人生。诗歌散文、人物传记、历史故事，总有一期节目值得您听。我是子飞，周一到周五早6:30到7:00，下午2:30到3:00，期待与您相伴。

0: Amy's Kitchen 艾米小厨炸串店，回味家乡风味炸串，美味来袭，势不可挡。0204118355。
1: 福克斯橱柜，品牌橱柜，品质生活。厨房对家来说是重要的，也是必须拥有的。定制橱柜就联系福克斯橱柜厂吧。福克斯橱柜，品牌橱柜，品质生活。电话281-3050。
0: 安发国际，28年传承爱，传承健康，专利技术天然萃取，灵芝活性多糖，冬虫夏草，每天一点灵芝力，全面提升免疫力。前往 AM936 电台咨询和订购甘诺宝丽元首级健康产品，联系电话02114598039。936电台地址 3Tiabhanga Place, Mount Wellington, Auckland 1060。西区忆江南，品江南菜到忆江南，02107818885。 AM936 华人之声广播电台由以下商家全力支持。 Link Business North Shore 商业买卖顾问 Gladys 王，买卖生意选 Gladys 王，安心托付，专业成交。02128681999。品悦上海菜中区店，传统上海菜09218-3188。Unicam Avonmore Pharmacy 中区药房，可以在药房以较低费用获得一些常见健康需求的照顾与治疗。 Rosewood Grill Restaurant 福悦餐厅，家的味道，09883-4966。
2: 如果你是一家餐厅、一家咖啡馆或者一家食品店，当您选择竹制产品时，您不仅是在购买包装，更是在向顾客传递你的责任与品味。欢迎联系我们，让我们一起把绿色留给未来。联系人 Joy， 联系电话02209019020202 02209019020202。
3: 一组按摩椅9周年大优惠，健康舒适效果好，就选最实惠的一组按摩椅，以旧换新好机会，快到东区 Highland Park 选购09532-9777。
0: Commonwealth Watt 是一家专业、安全、值得信赖的保险库，致力于为您的贵重物品提供顶级的安全保障与专业服务。我们7天营业，并欢迎您咨询及购买来自澳洲及瑞士或政府批准的黄金产品。想了解我们的专业保险箱及黄金服务，欢迎致电0800109671。再次提醒您，0800109671。Commonwealth Watt 地址 6 Albert Street, Auckland City。您的贵重资产值得更专业的守护。

九月来皇后镇，别只看雪山，安排一次真正的冬季滑雪。参加南岛八日全景之旅，可选参加340纽币的滑雪套餐，让你一天学会滑雪，含雪场票、滑雪课、滑雪板、全套装备、缆车、魔毯、往返巴士，另有中高级套餐可选。圣诞出游掌中旅，0800287888，12月21日悉尼、堪培拉、墨尔本圣诞全包八天团，可延后赏悉尼跨年烟火。9月10日前报名可享早鸟优惠，只要3488纽币起。

Losing your way, my religion.

0: 想升职加薪，英语要够硬；想扩展业务，口语要够强。华硕福职场英语小班教学，实战口语加职场文化加商务表达，一站式掌握，有证书颁发，免费进修，条件限制，名额有限。马上致电09570-1188。
1: 阿姨，车出事故了，保险公司还要指定我去哪修？
2: 别让他们替你决定，这是你的车，你有权利选择维修厂。Solace 车身维修与所有主要保险公司合作，执行新西兰顶级维修标准，深受奥克兰华人信赖，服务快速可靠，工艺精湛，价格合理。
1: AM936的听众注意了，现在预约 Solace 即享100刀现金返还，没有限制，没有套路。
2: 别犹豫，现在就打电话09826-1616，09826-1616，撒加利亚电商联系。
0: 22周年庆开始了，感谢大家的支持。现在窗帘布面料优惠低至每米5元起，布料选零5折起，本地生产，价优质保。欢迎到收入咨询，确保您有一个满意的答复。特价商品先到先得，特别条件限制。大家乐，人人乐，窗帘进展大家乐。中区仅有这一家，软装设计顶呱呱。地址19 Mansion Drive，电话81538111，81538111。
3: 那您
0: 格力空气能热水器节能省电7年保修，格力空气能热水更自由，0800-289-4733。

0: 灯火夜晚，
1: 每一座城市的上空都需要一个美丽的电波，
2: 在喧嚣的路上给你温馨的陪伴。
1: FM 99.4，一个24小时享受音乐的美学调频，一个最适合在车上收听的绿色调频。FM 99.4，全新绽放，全新绽放。这里是 Love FM 99.4，奥克兰上空最动听的声音。

0: 文豪莎士比亚说，真正的爱情是不能用言语表达的，行为才是忠心的最好说明。起起落落，得意失意，是生命中的常态。守护爱情、婚姻和家庭，这是我们终身学习的功课。
1: 果子长存栏目节目主持人赵淑丽，电台 AM 九三六频道每周日下午7点至8点同步播出，敬请收听和收看。
2: 安家立业，人生大投入，健康医疗生活保平安。
3: 每周一到周五晚6点到7点钟 AM 九三六置业安家板块，邀请专家大咖为您保驾护航。
4: Oh hey, if you haven't received your enrollment pack yet, we might not have your correct address, but there's still time.
5: 海外华人生活在美丽的新西兰，蓝天白云下，落地生根，风帆再起。936商城，生活中您所需要的，我们全给您预备了。果树成林栏目陪伴您度过美好温馨时光。
6: 果树成林，种植分享，打折货品，抽奖赠品。 AM 九三六电台星期一至星期五下午4点至5点。

想升职加薪，英语要够硬；想扩展业务，口语要够强。华硕福职场英语小班教学，实战口语加职场文化加商务表达，一站式掌握，有证书颁发，免费进修，条件限制，名额有限。马上致电0957011888。

0: 座城市的上空都需要一个美丽的电波，
1: 在喧嚣的路上给你温馨的陪伴。
2: FM99.4 一个24小时享受音乐的美学调频，一个最适合在车上收听的绿色调频。 FM99.4 全新绽放，全新绽放，这里是 LoveFM99.4 奥克兰上空最动听的声音。

0: 理念人生大投入，健康医疗生活保平安。
1: 每周一到周五晚六点到七点钟 AM 九三六置业安家板块，邀请专家大咖为您保驾护航。

柠檬树开花的午后，新鲜的清香在透明的空气里飘散开来。阳光从窗外斜斜地照进来。

我不在家里，就在雨里；不在雨里，就在往雨中的路上。

0: 不要闭眼睛。你看这什么？
1: 一只青蛙跳得很远，很高。

I know this.

0: 每一座城市的上空都需要一个美丽的电波，
1: 在喧嚣的路上给你温馨的陪伴。
0: FM99.4 一个24小时享受音乐的美学调频，一个最适合在车上收听的绿色调频。 FM99.4 全新绽放，这里是 LoveFM99.4 奥克兰上空最动听的声音。

0: 莎士比亚说，真正的爱情是不能用言语表达的，行为才是忠心的最好说明。起起落落，得意失意是生命中的常态，守护爱情、婚姻和家庭，这是我们终身学习的功课。
1: 果子长存栏目节目主持人赵淑丽，电台 AM 九三六频道每周日下午7点至8点同步播出，敬请收听和收看。
2: 安家立业，人生大投入，健康医疗，生活保平安。
3: 每周一到周五晚6点到7点钟 ，AM 九三六置业安家板块邀请专家大咖为您保驾护航。
4: 海外华人生活在美丽的新西兰，蓝天白云下落地生根，风帆再起。936商城，生活中您所需要的我们全给您预备了。果树成林栏目陪伴您度过美好温馨时光。
5: 果树成林正值分享打折货品抽奖赠品， AM936 电台星期一至星期五下午4点至5点。

0: 什么不寻常的东西要丢弃呢？电子垃圾、有害物品或其他杂物，别随便扔进垃圾桶。了解如何正确处理，请搜索 opencouncil.govt.nz 左滑线 Where it goes Tamaki Turuki Altogether Auckland。
1: 安发国际，传承爱，传承健康，灵芝活性多糖健康品。安发国际联系电话：0927722999。

那些声音却能留在心里。非听不可，每天与您相约，用声音诠释经典，用文字温暖人生。诗歌散文、人物传记、历史故事，总有一期节目值得您听。我是子飞，周一到周五早6:30到7:00，下午2:30到3:00，期待与您相伴。

发国际，传承爱，传承健康，灵芝活性多糖健康品。安发国际联系电话：09277-2299。

高端国际，传承爱，传承健康，灵芝活性多糖健康品。安发国际联系电话：09277-2299。安发国际28年传承爱，传承健康。专利技术天然萃取，灵芝活性多糖，冬虫夏草，每天一点灵芝粒，全面提升免疫力。联系电话：09277-2299。

每个人身上都有一双翅膀，承载你的忧伤，让你为爱飞翔。想要请问一下，大家在面对爱情低潮的时候，会用什么方式面对呢？如果你是选择大声吼叫跟对方吵，请点这个。如果你是强忍眼泪让对方走，请点这个。如果你是找个暧昧的对象分散一下注意力的话，请点这个。如果你是憋在心里假装没有这件事发生的话，请点这个。看看微微给你什么样的建议来增加你的恋爱运哦。那最后，如果你想要看更多关于我的私房影片。

是一家专业、安全、值得信赖的保险库，致力于为您的贵重物品提供顶级的安全保障与专业服务。我们七天营业，并欢迎您咨询及购买来自澳洲及瑞士或政府批准的黄金产品。想了解我们的专业保险箱及黄金服务，欢迎致电0800109671。再次提醒您，0800109671 Commonwealth Vault， 地址6 Albert Street, Auckland City。您的贵重资产值得更专业的守护。

在新西兰也能酿造出获得国际金奖的中国白酒。奥克兰纯粮酿酒厂坚持使用新西兰优质泉水，在奥克兰本地发酵蒸馏高品质中国白酒，荣获2026年墨尔本皇家澳大利亚国际烈酒大奖赛金奖，并且已经连续3年获得新西兰烈酒大奖赛5块奖牌。购买请登录12345.co.nz。使用 AM936 作为优惠码，可享5%折扣，新西兰全国派送，或咨询就近酒铺。

给你九周年父亲节、中秋节感恩大优惠，最低打四折，以旧换新，一组音波按摩椅立减2000大元。沉浸式音波按摩，从身体到双脚，渗透深层肌肉、筋膜与细胞，超舒适，效果好，健康升级就选一组音波按摩椅。欢迎咨询0953297779777。

安发国际，传承爱，传承健康，灵芝活性多糖健康品。安发国际联系电话：09277-2299。安发国际28年传承爱，传承健康，专利技术天然萃取灵芝活性多糖冬虫夏草，每天一点灵芝粒，全面提升免疫力。联系电话：09277-2299。

Commonwealth Vault 是一家专业、安全、值得信赖的保险库，致力于为您的贵重物品提供顶级的安全保障与专业服务。我们七天营业，并欢迎您咨询及购买来自澳洲及瑞士或政府批准的黄金产品。想了解我们的专业保险箱及黄金服务，欢迎致电0800109671。再次提醒您，0800109671 Commonwealth Vault， 地址 6 Albert Street, Auckland City。您的贵重资产值得更专业的守护。

在新西兰也能酿造出获得国际金奖的中国白酒。奥克兰纯粮酿酒厂坚持使用新西兰优质泉水，在奥克兰本地发酵蒸馏高品质中国白酒，荣获2026年墨尔本皇家澳大利亚国际烈酒大奖赛金奖，并且已经连续3年获得新西兰烈酒大奖赛5块奖牌。购买请登录12345.co.nz。使用 AM936 作为优惠码，可享5%折扣，新西兰全国派送或咨询就近酒铺。

秋节感恩大优惠，最低打四折，以旧换新，一组音波按摩椅立减2000大元。沉浸式音波按摩，从身体到双脚，渗透深层肌肉、筋膜与细胞，超舒适，效果好，健康升级就选一组音波按摩椅。欢迎咨询0953297777。

到底谁是谁的谁，怎么越来越值得玩味，谁是谁，到底谁是谁的谁。

传承健康，灵芝活性多糖健康品。安发国际联系电话：09277-2299。安发国际28年传承爱，传承健康。专利技术天然萃取，灵芝活性多糖，冬虫夏草，每天一点灵芝粒，全面提升免疫力。联系电话：09277-2299。

祈愿祝福从来就不属于恶魔，直到你为我画出幸福的形状。

我会吃饱。啊那，你伫遐食真好，迄当然的啊。我是甲你准备偌济物件呢？

0: 万恩坊墓园位于新西兰奥克兰 Silverdale 东海岸路2163号，以其优越的风水环境和自然景观闻名。著名堪舆大师梁风华博士赞誉其为湖荡聚沙阁，大吉之格局。园内有天然圆形盆地、梯田环绕、湖泊、荷塘等美景，现新开放两排地块，限时优惠中。联系电话0800-854-834。
1: 现在从事的工作是什么？跟大家讲一下，我呢是做广告营销。

0: 销工作在我们的华人媒体 AM936 电台工作了已经20多年了。谈起这份工作呢，我是非常的喜欢也非常热爱的工作。在这个工作当中呢，像一些商家朋友呢，也学到了很多的不同行业的专业的知识，让我自己呢也是有所提升也有收获。
1: 我是赵淑丽，专业为您的企业策划制作商业节目、电台广告，请电02114598030215-9803。

0: 涨还是跌？
1: 现在该入手还是在观望？卖房怎样才能卖出好价钱？关于房产的各种疑问，我们为您一一解答。欢迎收听调频 FM 99.4地产直播间，每周五下午5点到6点，由凯丽章和 Kitty 龙带来最新楼市资讯、
0: 真实案例、市场行情、实用技巧、投资机会。
1: 地产直播间，让买房更安心，让卖房更轻松。
2: 有什么不寻常的东西要丢弃吗？电子垃圾、有害物品或其他杂物，别随便扔进垃圾桶。了解如何正确处理，请搜索 opencouncil.govt.nz 左滑线 Where it goes Tamaki Turuki Otsukedo Auckland。

0: 安发国际传承爱，传承健康，灵芝活性多糖健康品。安发国际联系电话：09277-2299。
1: 那年我和初恋的他相遇了，拥抱是我第一首会弹的歌。
2: 说那些可能都会是真的，董小姐。
0: 这个中秋你想和谁一起听董小姐？2026年9月25日中秋之夜，宋冬野世界巡回演唱会奥克兰站唱响 NZACC 新西兰国际会议中心。从董小姐到安和桥，那些关于青春、故乡和远方的熟悉旋律，在这个中秋夜，让我们在奥克兰一起现场听宋冬野唱给你听。本场演出由蜂巢音乐、奥比特娱乐联合主办，特别感谢双子移民留学、智慧保险、Unicom 智能家居、查理仪式的大力支持。门票现已在 TikTok NZ 火热发售，搜索宋冬野即可购票。9月25日中秋之夜 ，NZICC 新西兰国际会议中心，月圆奥克兰，歌声里的故乡，宋冬野，我们现场见。
3: 搬新家了，
4: 恭喜你啦！安置新家可是个麻烦事儿。
3: 那倒不是，我们已经去 Harvey Norman 选购了高品质的家具和电器，他们是全球品牌，全国连锁，是我们的首选。从家具、床垫、床具、厨房和洗衣设备，到电脑、手机和电视，一应俱全。
4: 哇，我也应该去看看。
3: 是的，值得一去。训练有素的店员将为您找到最称心的家具家电，帮助您创造一个全新的生活环境。最重要的是，他们总是有很多优惠。
4: 马上来 Harvey Norman 选购吧。
5: 谈地毯世界 Carpet World 有专业耐心的安装团队，有世界品牌的各类地毯，长期大量库存，天天特价优惠。地毯世界销售世界地毯，联系热线09-2652-188 09-2652-188。
0: 我们的生活每分钟都在发生着改变，是一朵花开，是一次探索，是你对当下做出的调整和改变。经济浮沉，大浪淘沙，也是万象更新。我是吴曼，在新西兰媒体摸爬滚打已十年有余，在对本地近千企业的发展观察之中，我坚信没有不好的产品，只有不对的宣传。老企业要生根，新企业要开拓，产品总有亮点，品牌需要故事。如果您正在对自己的企业宣传找不到方向，也许我正好可以提供解决思路。别在于预算的多寡、产品的性质、周期的长短，量身定制的媒体宣传方案将助您事半功倍。吴曼的工作电话：0277021678，0277021678。

想升职加薪，英语要够硬；想扩展业务，口语要够强。华硕福职场英语小班教学，实战口语加职场文化加商务表达，一站式掌握，有证书颁发，免费进修，条件限制，名额有限。马上致电0957011888。

0: 合理空气能，热水更自由。0800-289-4733。
1: 告别千篇一律，全屋定制只为与众不同。Destiny Homes 城建自住房设计施工一体化，自有专业施工团队，全程严控品质，工期有保障，量身打造理想空间，定制属于您的梦想之家。城建自住房立即致电0963678999，Destiny Homes 定制您的家，铸造您的未来。